0: 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来关注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8日发生了什么？1497年，航海家达伽马开始探索航行。1822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逝世。1831年，可口可乐发明人约翰彭伯顿出生。他发明可口可乐只是为了治疗自己吗啡成瘾，这该死的美味却让全世界都上瘾。1889年，华尔街日报首日发行。要知道，在美国看这个报纸的人家庭平均年收入是15万美金，恭喜他荣获美国最高端的报纸。1994年，今日成逝世。1997年，科学家发现火星生命新证据，也许在火星上曾经生活过火星人也不一定呢。1998年，网民一词诞生。现在网民已经是网络时代最大的群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说话不负责任的键盘侠也出生了。2016年，17级台风尼伯特登陆台湾，破了台湾61年前最强阵风记录。难怪周杰伦会唱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家无论大小，都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你的房间呐，不光是居住休息的空间，它更是安放内心和能量的储蓄罐。保持房间的干净啊，其实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习惯和生活的态度。家若一团乱啊，心便难以安静。如果房间杂乱无章，人的内心也容易烦躁，仿佛啊什么都没有动力。而当房间变得整洁，心情也随着开朗，你也能够有源源不断的能量。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跟着广播游博物馆，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湖北省博物馆。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那它的建筑呢，形成南北两馆一体，两主两翼，中轴对称的格局。馆内的藏物多达21万件，是国家一级文物的有900余件哦，国家级文物的就有16件。馆内的藏物有青铜、战国时期的漆木，以及先秦及明代藩王墓土的金玉等等。享誉海内外的越王勾践剑啊，其工艺精湛，体现了古代高超的铸剑技术。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你能够了解到荆楚文化的魅力以及历史发展。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4: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10: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9: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0: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和978漫游河源，
1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FM 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贵州荔波。在贵州的南部呢，荔波它是一座典型又少见的样本，位于北纬25度附近，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它的核心的价值呢，不单在单一景点，而在于一整个保存完整的喀斯特的生态景观。在那儿，植被啊，直接长在岩石里，形成时尚森林，同时又有根系啊长期浸水的水上森林，以及分布在洼地中的漏斗森林。由于地貌和水文根系啊相当的发达，植被啊直接抱在岩石上。如果你想把景观集中体验，可以到小七孔，那里把山水林组合在一条线当中，入口它是清代的古桥，往里有卧龙潭，其中啊还有水上森林等典型的景观。怎么样，选几天晴好的日子到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我们要相信本我，其实你很厉害，三观好，有教养，清醒又独立，你一个人翻过了一山又一山，你就是最棒的自己。所以你不必掩盖内心的敏感，不要太焦虑，千万不要否定自己，停止怀疑。在纷繁的生活当中，大大方方做自己，要相信你很好，你值得所有的美好。来听歌，来自华晨宇，美好的事啊，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和源，有你有我。

0: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生活妙招，
4: 养生贴士，
3: 懂生活，
4: 爱生活，
3: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刘培慧。水在人体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持着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水和其他物质构成血液、体液，负责把营养输送给全身，所以最少每天饮水1000毫升以上，饭菜除外。饮料的种类很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白开水是最经济的饮料，可以补充水分，促进体内新陈代谢，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些矿物质。二、矿泉水，汗液外出常常带走一些矿物质，尤其是钠盐，应注意补充，经常喝矿泉水是个好办法，即可补充水分，又可以补充丢失的一些矿物质。三、茶水，夏季饮用茶水既能消除炎热，又能恢复津液，绿茶味苦性凉，更能消暑解热生津，茶叶能强心健胃利尿去暑解毒。绿茶是夏天最理想的饮料，但脾胃虚寒者不宜过饮。四、汽水，这类饮料由二氧化碳、水、糖、香料、色素等配置加工而成，几乎没有什么营养素，但是饮后可以带走一些热量，使人感到清凉。五、果汁，天然果汁含营养成分较多，例如橙汁，不仅内含多种维生素，还可以提高体内糖类和钾、钙质与矿物质的含量，但有的果汁含糖分较多，应限量饮用。
5: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那么今天呢是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夏天怎么预防皮肤过敏？刘文斌，副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性病科。
2: 夏天的确是皮炎湿疹高发的季节，它既可能是和环境因素有关系，比如高温高湿这种物理的刺激，也可能是紫外线过敏，也可能是因为高温高湿容易有一些细菌的定植，增加了一些超抗原，引起了我们皮肤过敏的发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不同的原因导致的，我们的预防处理是不一样的。比如是因为高温高湿引起的，一定要穿宽松的衣服，出了汗及时的拿清水冲洗，涂爽身粉，保持局部的清洁干燥，尽可能多待在空调屋里，减少这种物理的刺激。如果是紫外线过敏，要严格的防晒，最好是穿长袖的衣服，戴大檐帽，这种物理的遮盖防晒。另外如果是蚊虫叮咬引起的，出门散步要穿长袖的衣裤，晚上睡觉一定要挂蚊帐。总之夏季皮炎过敏是非常多见的，它的原因不一样，处理方法也不太一样。
1: 专家提醒您，夏天预防皮肤过敏，如果因为物理刺激，要穿宽松的衣服，出汗及时拿清水冲洗，涂爽身粉，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减少物理刺激，或防蚊虫叮咬。原因不一样，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3: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之城，我是江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在节目最后，大家送上这首 Lizzo 全新英单 About That Time。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9: 是万绿湖的夜色，
10: 大同路的小吃，
9: 桂山的风，
10: 还是
9: 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

0: 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7号，世界杯1/8决赛全部打完了，一句话总结：一个时代落幕，三个东道主全灭。先说凌晨这场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闷战，所有人都以为要加时的时候，结果伤停补时第一分钟，弗兰托雷斯一脚直塞撕开防线，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单刀推射球进了，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2010年之后首次闯进世界杯8强。说实话呢，这场比赛的过程要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的开放，上半场双方都互飙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第8分钟，奥亚塞瓦尔单刀打偏；第12分钟 ，C 罗禁区右侧劲射被西蒙扑出；第16分钟，亚马尔内切射门又被科斯塔飞身救险；紧接着，白安娜补射，科斯塔第二次扑救。16分钟之内，两个门将就已经开始了出色的表现。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脚呢，是第41分钟葡萄牙的门德斯大禁区线上的远射，球击中了横梁，差一点点就改写了比分。但是下半场风向慢慢变了，第56分钟，葡萄牙左路核心门德斯因伤下场，换上了塞梅多，这个换人成了比赛的转折点。西班牙的亚马尔和库库雷利亚此后一直盯着葡萄牙的右路猛攻，梅塞多在防守站位和回追速度上明显是跟不上的。然后就是在补时的第一分钟，西班牙快发任意球，弗兰托雷斯直塞，梅里诺前插单刀冷静地推射左下角，球进了。葡萄牙球员呢围上去抗议啊，说西班牙快开任意球违规，但是主裁判的手势很坚定，进球有效。在这里呢，有几个数据可能要值得大家去关注。首先，第一，西班牙连续6场世界杯零封对手，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之前的记录是5场，1990年的意大利和2006年的瑞士共同保持，而这次西班牙把这个记录打破了。第二，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世界杯连续609分钟不丢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增加1990年创下的517分钟的记录，而且呢，他只用了9场比赛就追平了卡西利亚斯的世界杯零封场次的记录，卡西用了17场，而他只用了9场。第三，西班牙各项赛事35场不败，追平队史的最长记录。再说回 C 罗吧，赛前发布会上他说的话呢让球迷动容，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真正留在记忆里的是那些爱他们的球迷，那些一起经历特别时刻的人。他说41岁还能踢世界杯是一段不错的经历，还开玩笑说最难的事儿就是跟你们这些不喜欢我的记者对话。这场比赛全场数据， C 罗4次射门1次射正都被乌奈西蒙化解，中场哨响的那一刻，他站在球场中央愣了好几秒，然后慢慢走向球员通道，眼里全是泪水。从2006年到2026年，6届世界杯11球2助攻27场出场，历史第二， 唯一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世界杯加欧洲杯总进球25个，历史第一。但是遗憾的就是他从来没有摸到过大力神杯。另外还有一件事啊，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赛后确认他将卸任国家队的主教练，一个葡萄牙的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午，比利时4-1胜美国，比利时的德凯特拉雷封神，东道主集体回家。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前话题性就拉满了，巴洛贡的事儿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上一轮吃红牌本该停赛，结果呢国际足联动用自由裁量权暂缓执行，特朗普还亲自给英凡蒂诺打了电话，比利时足协申诉，结果呢世界足联回了一句，你不是当事方，无权上诉。天空体育的记者卡拉格都忍不住说，我一部分内心甚至想让巴洛贡进球，那才叫英凡蒂诺雪上加霜。结果呢巴洛贡首发了，上半场10次触球，全场零贡献，事实证明啊，靠场外的因素那是赢不了球的。比赛本身，比利时从第一分钟就进入到攻击模式，第9分钟拉斯坎横传，德凯特拉雷门前抢点推射，1-0，这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落后。美国球迷还没缓过来，第31分钟蒂尔曼任意球直接破门，球打在瓦纳肯头上折射入网，1-1。这球可是有来头啊，自1966年以来，蒂尔曼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单届世界杯2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而上一位呢还是1982年法国的基雷瑟。但是美国球迷的喜悦呢只持续了2分钟啊，第33分钟特雷萨德左路传中，德凯特拉雷力压38岁的蒂姆里姆头球砸进网窝，2-1。下半场的第57分钟更离谱，美国门将弗里兹出击犹豫，德凯特拉雷从身后把球捅掉，范纳肯推射空门，3-1，比赛基本就交代了。而在补时阶段，卢卡库替补破门，4-1锁定了胜局。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有多牛，2射1传，直接参与了3个进球。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对阵东道主上半场梅开二度的第7人，同时他还是比利时队史第3位世界杯淘汰赛梅开二度的球员，从0球到2球1助攻，前4场颗粒无收，但是关键战一战封神。而且啊，这场比利时队呢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德布劳内替补待命，终结了他在国家队连续37场首发的记录。结果呢，替补上来的范纳肯和卢卡库都进了球，这个阵容的深度确实让人羡慕。库尔图瓦则成为首位世界杯出场达到20场的比利时球员，历史上呢第3位达到这个成就的门将。美国队这边虽然出局了，但是波切蒂诺带的这批年轻人确实表现不差，小组头名出现，16强淘汰波黑，只是碰到了状态爆棚的比利时。普利西奇下半场因伤离场的时候满脸沮丧，可能他的世界杯之旅也画上了句号。美国队近4次参加世界杯，2010、2014、2022、2026全部止步16强，这道坎到今年为止他们就是跨不过去。那到今天比赛结束啊，世界杯8强的席位已经有6个已经落袋了，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和比利时。具体对阵，摩洛哥对法国，挪威对英格兰，西班牙对比利时。当然在7月8号凌晨还有阿根廷对埃及以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2场球我们等一下再来做一个预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2: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好了，收听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回顾了在7月7号进行的两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8号的最后两场1/8决赛。这两场呢可以说是风格完全不同的对决啊，一场是梅西对萨拉赫，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碰面，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非洲黑马埃及，而另一场呢是瑞士对哥伦比亚，欧洲铁军对决南美技术流，20岁超新星曼赞比对阵拜仁的非裔路易斯迪亚斯。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场一场来说，首先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对埃及，这是北京时间7月8号0点开踢的一场球。先说阿根廷，卫冕冠军小组赛三战全胜，3-0打阿尔及利亚，2-0赢奥地利，3-1赢约旦，进了8个球只丢1个球，以这一组的头名出现。而上一轮呢16/1决赛打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那场球说实话阿根廷踢得不太顺，常规时间呢被佛得角2次扳平，硬是拖进了加时赛，最后靠梅西的2次角球配合，第111分钟罗梅罗头球造成对方乌龙，才3-2惊险过关。埃及这边呢小组赛是1胜2平，1-1逼平了比利时，3-1赢新西兰，1-1平伊朗，以G组第二出现。上一轮打澳大利亚常规时间1-1，在加时阶段呢也没有进球，最后是点球大战4-3胜出。这是埃及队史啊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当时也创造了历史。那这一场最大的看点毫无疑问就是梅西对萨拉赫，两个人呢在俱乐部层面呢太熟了，萨拉赫在利物浦跟梅西有过交手，但是国家队正式比赛这是第一次碰面。梅西现在是什么状态啊？39岁了，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7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突破20个，历史排名第一，而且呢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也是历史第一。上一场佛得角那个进球呢，利桑德罗中圈长传，梅西反越位停球，左脚搓射，这种写意39岁的人还能踢出这种球，真的是不得不服啊。萨拉赫呢小组赛1球2助攻，数据不是很炸裂，但是他是那种给一个机会就能要命的球员。不过有个隐患就是萨拉赫一直带着背伤和膝伤在踢，爆发力肯定会受到影响。而更麻烦的是埃及现在伤停太严重了，很多人都有受伤啊，主力后腰拉辛累计黄牌停赛，2个主力后卫都伤了，中后场基本残了一半，再加上上一场打满120分钟加点球，全队的体能应该说已经是极限状态了。阿根廷这边的战术其实很清晰，就是控球加定位球，上一场3个进球呢全是定位球打进的，梅西的角球配合能力非常强啊，像恩佐麦卡利斯特的中场调度，德保罗的拼抢覆盖，面对埃及的这种残缺的中场基本就是碾压级别的。埃及呢这一场我估计啊肯定是铁桶阵，五后卫退到底线防守，全力压缩中路的空间，然后呢靠萨拉赫一个人打反击，但问题就是萨拉赫带伤，身后没有支援，埃及的进攻呢基本上就是长传找萨拉赫，这一招太单一啊。所以我预测呢就是阿根廷上半场可能攻得会比较辛苦，但65分钟以后埃及队体能崩盘，阿根廷大概率能够进2到3个球，所以这场的比分预测呢阿根廷2-0或者是3-1。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8号4点开球的瑞士对哥伦比亚，这场球非常有意思，瑞士小组赛2胜1平，1-1平卡塔尔，4-1大胜波黑，2-1赢东道主加拿大，是以 B 组的头名出现。上一轮的2-0零封了阿尔及利亚，而且这场胜利打破了瑞士78年的魔咒，自1938年以来瑞士在世界杯淘汰赛从来就没有赢过球，连输了3届16强，现在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哥伦比亚这边的 K 组2胜1平，3-1对乌兹别克斯坦，1-0赢刚果金，0-0逼平葡萄牙，仅丢1球，以小组头名出现。
上一轮1-0小胜加纳，拿下了16强最后。

0: 一张门票，时隔八年呢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他们的防守啊是真硬，连续四场只丢一个球。瑞士的这场其实占据了两个巨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场地，比赛呢在温哥华踢，瑞士从小组赛到现在一直都是在温哥华打，不用挪窝，不用长途飞行。而哥伦比亚呢，从瓜达拉哈拉到墨西哥城，再到迈阿密，再到堪萨斯城，现在又要飞温哥华，横跨了三个国家，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啊。第二就是休整，瑞士呢比哥伦比亚要多休息一天，在淘汰赛这种拼细节的比赛当中，这一点差距可能就是致命的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瑞士的20岁的超新星曼赞比，这个年轻人呢实在太猛了，小组赛替补上场2分钟就进球，四场比赛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参与了5个进球，这也是1966年以来世界杯上制造进球最年轻的球员，身价已经从2000万欧飙升到5000万欧元了。纽卡斯尔、拜仁这些都盯着呢。他小时候的梦想居然是当门将，偶像是诺伊尔，后来被教练发现了他的天赋，才转型打中场。这种故事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哥伦比亚这边呢，现在麻烦很大。第一呢，主力前锋科尔多瓦在对阵加纳时开场8分钟就伤了，确诊呢是内收肌的撕裂，至少呢是4周的恢复时间，已经提前告别了本届世界杯。锋线少了一个关键的支点。第二就是队内爆发了流感病毒，这罗自己都确认了，说队内有一种病毒，情况很严重，很多人都这样。这让人想起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的骆驼病毒，当时的乌帕梅卡诺和拉比奥特直接缺席了半决赛。第三就刚才我们说的长途飞行加少休息一天啊，体能的劣势呢肉眼可见。不过呢，哥伦比亚也是有底气的，那就是路易斯迪亚斯，拜仁主力边锋，速度、内切、对抗全是顶级，一对一突破呢是哥伦比亚最锋利的武器，加上这罗的定位球和长传，如果说两个人都健康，哥伦比亚完全有能力进1到2个球。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场球大概率会是一场防守大战，瑞士打的是4-2-3-1防守反击，扎卡掌控节奏，曼赞比提供爆点，而哥伦比亚呢同样也是4-2-3-1边路突击，迪亚斯左路的单兵作战，这罗中场调度，两队都是典型的主打防守反击的阵型啊，应该进攻不会大开大合，关键是65到70分钟这个节点，如果之前比分还是0-0，哥伦比亚体能下滑，中卫转身慢的弱点就会被放大，瑞士的定位球和反击就有机会，所以我预测这场大概率会是一个平局或者是小比分，1-1，或者是瑞士1-0战胜哥伦比亚。好，那2场1/8决赛的预测说完了啊，总结一下，阿根廷对埃及卫冕冠军的实力碾压，梅西要冲击他的个人世界杯21球，萨拉赫带伤独掌，阿根廷大概率常规时间拿下。瑞士对哥伦比亚，欧洲铁军的坐拥天时地利，20岁的曼赞比对拜仁非裔迪亚斯，但是哥伦比亚病毒加伤停加体能的3重困境，瑞士不败面更大。1/8决赛打到这儿呢，8强的名额一场一场都在落位啊，最后2个名额到底是谁，明天我们就能够揭晓答案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
7: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

0: understand.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3: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5: 速度
6: 慢一点，
5: 安全重要。
6: 心态
5: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5: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5: 九七八
7: 一路畅通，上五百，
5: 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有时候听我们录音室版本的歌曲像是在欣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听的是 Live House 的现场，那种呼吸感甚至是带有一点点的瑕疵的真实感，反而更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很多情绪的闸门。今天我们在车厢音乐的这张歌单当中，就要带大家潜入到各大音综的现场，去捕捉那一些在聚光灯之下迸发出来的最滚烫的音乐瞬间。首先呢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七期当中哈。万妮达以她非常独特的方言的唱法和极具爆发力的舞台表演，征服了现场的所有的观众。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吧，来自到万妮达的这个和旅行团乐队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我要走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场的 Live House 现场，来自黄子弘凡和姚晓棠的第三个吻痕。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黄子弘凡用他极具很棒的这个美声的功底，以及呢流行唱法的融合的能力，把这首歌曲呢唱得颇有故事感哈。送走一份洒脱，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更加是能够抓住我们更多的深情世界。黄子弘凡总是能够用他非常华丽的声线抓住人心，那么这一首第三个吻痕，光是听名字就已经充满了满满的故事了吧。 OK， 继续听歌吧，来自到天赐的声音第七期，黄子弘凡姚晓棠第三个吻痕。

同样是来自到天赐的声音第七期，杨丞琳和王宇恩的失眠这首歌曲呢，同样在当天的比赛当中呢，也是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杨丞琳呢，用她自带的嗓音呢，唱出了一种都市女性的坚韧和脆弱感。失眠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也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哈。现场版往往会通过编曲的层层递进，将那一种深夜里无法入眠的灼烧感和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7: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呜呼。

湾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啦，我们这一时段又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时间里面啦，回到今天我们的车厢音乐这张歌单，要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那一些在音综当中的热曲哈。我们听惯了在 CD 里面的完完整整、完美无瑕的音乐之后呢，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念 Live House 里面那一些稍微有一些些微瑕，但是满满情感的现场音综音乐哈。OK， 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各种的音综里面，一起来听音综的现场 Live House。 来自到歌手2026第七期窦靖童和曾比特的这一首《半点心》。

下一首同样是来自到2026歌手的第七期当中，来自刘惜君和陈奂仁的《如果我是陈奕迅》。那么这是一首致敬之作啊，也是对港乐黄金时代的回望。现场的演绎呢，通常会特别注重情感的浓度和叙事的完整性。那么刘惜君的声线当中的那种清冷，但是又带有浓浓的温度，非常适合诠释这种带一些怀旧旧色彩的歌曲哈。OK， 那么在每一个人的歌单当中，我相信都一定住着一个陈奕迅。在2026歌手的舞台当中，我们一起深情致敬来自刘惜君和陈奂仁《如果我是陈奕迅》。

一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曲，林忆莲版本的《至少还有你》。那么在国乐无双第七期当中呢，周柏豪翻唱了这首歌曲，男生版本多了一份坚定和厚重哈。那么结合国乐这样的一个主题，在编曲上面更加融合了一些传统的乐器，也使得这首流行金曲更加有了东方的韵味啊。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当这一句歌词再次响起，无论听多少遍，心底还是会泛起涟漪吧。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继续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的好音乐正在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哈。OK， 浙江音乐今天的这张歌单，带大家一起走进各种的音综热门现场，一起来听听那一些 live house 当中，也许会有小瑕疵，也许会有不完美，但这正是真正的真情实感。 OK，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四期，来自刘云熙和黄霄云的《桃花诺》。

OK， 来自到歌手2026第七期由常静和李泉的这一首《眼色》。OK， 那么原版是林宥嘉呢哈，非常充满迷幻摇滚的一首代表作。那么由常静呢翻唱了高音清澈，李泉的琴声又如诗，两个人的合作在现场会制造出来一种非常空灵又神秘，甚至带有一点点艺术的氛围，是很高级的一个改编哈。接下来的时间就来一起听听看来自歌手2026的现场，由常静和李泉的这一场完美碰撞了。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李宇春在《国乐无双》第七期当中的《得意的笑》。李丽芬的原版呢豪迈江湖气十足哈，那李宇春的演唱呢通常加入了一些像是电子啊国风摇滚的因素，把得意诠释出来了另外一种像现代女性的自信和酷飒，可以说是现场气场全开。人在世难得糊涂，更难得的是发自内心的得意一回。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太不小心 Don't break my heart again。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哈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了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11: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12: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 不服人民法院以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11: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12: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11: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12: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11: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啊，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12: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和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因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11: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12: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4家单位联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加分期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由村委对救助金进行提存、代管和发放，保证救助金用到实处。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健全救助机制，拓宽救助维度，深化救助效果，真正把司法救助这项暖心工程做深、做实、做优，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救助案件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检察温情，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11: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查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11: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查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查之窗，我们下期见。
1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4: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6: 环保小知识，
17: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

0: 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5，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今天咱们来聊一种很多老年人会遭遇却容易被忽视型骨折，叫做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很多老人家觉得老了背痛、变矮、驼背是自然规律，其实背后真凶很可能是多次的椎体骨折。我们的脊椎骨受到了严重骨质疏松的地步，内部骨小梁变得稀稀疏疏，就像康心萝卜，经不起摔，甚至不经摔一个突然的喷嚏，弯腰抱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椎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致使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激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质。

0: 还是成就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两三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前称经皮锥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锥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锥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约半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质，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首电音版的歌曲啊，来自周董周杰伦《嘻哈空姐》。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分，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先来看到破碎的梦，他说：“听广播我最爱978，给你点赞，有品味。”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很多的学生今天进行期末考试，考完就放假了啊。那么假期安全也最为重要，同时呢，也要时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比如说学生出门在外哈，也要注意各种安全。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步步逼近。根据中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10号开始哈，或许将会严重影响我国东部的海域。那么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本周后期咱们河源的雷雨呢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出行要注意带好雨具，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毕竟学生陆陆续续放假了，那么很多这个家长要上班，那学生呢可能会结伴出行，那么一定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气象部门预计啊，本周前期我市受西南季风影响，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中期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天气转炎热，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左右。那么后期呢可能会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雷雨再趋频繁。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4到34度。那么明天9号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5度。展望10号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11到12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6: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7: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6: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7: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6: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7: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6: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7: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7，一路畅通下午版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有一些学生已经放假了，但是呢还是有学生今天下午依旧要进行这个期末的测试当中，所以提醒各位家长和咱们车友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途经各路段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美加墨世界杯哈，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哪怕前边的一些场次没有看的话，在接下来也都会继续的去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8决赛，这场比赛真的跌宕起伏。我昨天看到2:00哈，这个心脏是扑通扑通的，忽上忽下，这个心率真的很紧张哈。阿根廷对阵埃及队，可以说在一直是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阿根廷通过扳回两球、扳平，再到最后反超，最后拿下3-2绝杀埃及，晋级8强。这个比赛真的，我看朋友圈里哈，所有在关注比赛的人都说跌宕起伏啊。另外呢，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那么在1/4决赛当中，瑞士队将会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00-3:00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哈，这个在今天早晨5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台北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呢未来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呢，巴威登陆我国是没有悬念了，具体登陆时间和地点仍然是需要去保持关注的。那么台风巴威个头巨大，带来的风雨影响力大，波及面广，未来还将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哈，包括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导致的强降雨。那么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咱们河源呢也会雷雨区频繁，还是特别提示大家哈，本周的这个前期我是受到西南季风影响，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那么像今天呢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4到34度，到中期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天气转炎热，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左右。那么到10号左右哈，这个也就是后期了，11号左右，那么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雷雨再趋于频繁，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尤其学生放假哈，更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这个下雨天哈，穿鞋无疑是特别需要去讲究的啊。如果你像我，穿个高跟鞋一踩水，完了这个鞋子就真的废了哈。那洞洞鞋在夏天，在多雨的季节是非常有必要，包括这个夏天我们要去海边，哎，穿洞洞鞋就非常的方便。那么这几天哈，我们一直有跟大家来分享到卡洛驰洞洞鞋，这次的福利确实是比我们去年夏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要又大了很多哈。全系列部分款式统一只要189元，真的非常超值。无论是适合女生的泡芙款、云朵款哈，这种就是小个子，哎，可以穿上更高一点的5厘米的拉长腿型，那么一般呢也可以选择4厘米的云朵款，男女经典的都可以选择贝牙款，还有升级防滑纹路的云彩款以及儿童款，只要189元。那么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选择适合您的码数和颜色。暑假到了，很多家长都在计划着哈，要去哪里旅行，带孩子去哪儿，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假期要去哪里去哪里，什么时间去等等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洛阳老君山景区的一个招募云海观察员的信息哈，这个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在今天，在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呢是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是多少，我来告诉大家，让你羡慕一下，月薪是6万块钱。
哎，没错哈，不是年薪，是月薪6万元，而且还包吃包住。工作内容呢，就是每天看云海拍视频，哇，听起来感觉特别的浪漫啊。该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呢，每年的7月8月是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那么景区呢，就希望找一个人能够住进山顶30天，每天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看云、拍云、记录云。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招募信息之后就说，哇，这是什么神仙岗位啊，不说了，得赶紧去报名了。那平时即使没有去过老君山的朋友，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哈、啊，也都是可以能够关注到老君山的这个特别的漂亮。春夏秋冬，尤其是夏天和冬天的这个不同的季节，景致是截然不同的。那现在呢，有这个招募云海观察员，只要这一个月，只要这30天住在山顶，一个月6万块钱，然后还包吃住，哇，每天就看云，听起来还真的是挺不错呀。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在世界杯期间，那么在今天7月8号，深圳哈、啊、前国足主帅米卢重游中国，并且透露了他心中的世界杯冠军人选。米卢表示他觉得法国和阿根廷都很强，但是最看好的还是法国，他认为法国拥有获胜所需的一切。此外呢，米卢这次到深圳啊，除了畅聊世界杯，他还发微博大赞中国硬核科技实力，感叹了不起的深圳，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好的，一路畅通，接下来的时间与大家来分享歌曲，来自张震岳《有一天》。

0: 我在这一边，但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你在哪一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在978的电波之一边啊。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我们一起在行车路上，提示大家行车安全啊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接下来要到2点30分报时广告时间段，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8: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0: 2:34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焦阳。昨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那么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小暑节气，尤其是我们在小暑节气，刚好三伏天的这个入伏哈，就会在小暑节气。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美食呢？来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小暑美食我们推荐竹叶肉末粥，它的主要食材有淡竹叶、猪肉、山药、大米组成，它的主要功效健脾、清暑、益气。我们中医来说，猪肉味甘咸，性为寒，它归脾经、胃经、肾经，具有补肾滋阴的作用，还有益气消肿的功效。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能补脾养胃，生津益肺。
2: 淡竹叶、山药、肉末加上大米，就能熬煮出香糯可口的淡竹叶肉末粥。夏季食用可以清热解暑、除心火、利小便。
0: 好，小暑美食推荐淡竹叶肉末粥，非常简单啊，就是淡竹叶、猪肉、山药、大米熬成粥，香糯可口，而且还清热解暑。不过呢，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像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还是要谨慎使用。老话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哈、啊，像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比如说眼皮一跳的时候，大家会想，哎呀，我今天右眼跳了，那右眼跳了是不是要有什么事情呢？那么最近武汉有一名男子就因为右眼皮持续跳动，迷信是不祥的征兆，连续几天啊就大力的去拍打自己的眼周，想要驱散这种晦气，结果没想到却把眼睛拍出了大问题，险些失明。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哈，今年57岁的武汉市民乐先生，前段时间呢右眼皮儿莫名的跳动，其实说着右眼皮跳动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右眼皮儿就刚刚刚跳了啊。那这个乐先生的右眼皮持续了近半个月哈都没有好转，那么受到民间这种老旧观念的影响，他心里十分的忐忑哈，认定就是右跳灾。那为了驱散所谓的晦气，就连续三天非常大力的去拍打自己的右眼周，那么想靠着这种土方法化解灾难。在频繁拍打之后，可想而知，哎，这个乐先生的眼皮跳确实停了，但是问题却接踵而至啊。乐先生发现呢，他自己的视野大幅收窄，只剩下正前方能够看清楚，两侧余光是完全消失了。那么经过医院的专项检查，医生确诊他是孔源性视网膜脱落，后果非常严重啊。经过医生再三沟通之后，确定导致乐先生视网膜脱落的致病元凶就是他拍打眼睛。咱们人体的这个眼球结构是非常脆弱的，视网膜薄如蝉翼，那你大力的去拍打眼周产生的外力会震荡我们的眼球，牵拉眼内的玻璃体。但少数人群玻璃体牵拉时呢，会直接撕裂视网膜，形成视网膜裂孔，眼内液就会顺着裂孔流至视网膜下方，会造成视网膜脱落啊。所幸呢，是这个乐先生赶紧去就医，及时医院团队为他实施了超微创眼底手术，成功的复位视网膜。目前呢，他术后复查情况良好，视力呢也是从0.2恢复到0.8，视野缺损问题完全修复。医生表示，绝大多数眼皮跳其实就是眼睑痉挛，和吉凶没有太大关系，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没有休息好啊，像我昨天熬夜看球，哎，没休息好，那今天眼皮跳了也是很正常的。医生提醒，高度近视长期熬夜人群眼底是更加的脆弱，是眼部疾病的高发人群。如果说出现持续一周的眼皮跳，或者是眼前的黑影啊，这个视野遮挡等这些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偏方，白白损伤视力。这个 视力，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的这个眼睛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长期使用电子屏幕严重会引发视频终端综合征啊，这个不只是眼干眼酸视物模糊，还会伴随着颈椎酸痛、手臂发麻、鼠标手，甚至引发自主神经紊乱，出现烦躁焦虑等这些情绪问题。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几点建议了哈，是日常做好这四点能够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首先遵循20/20/20原则，每次呢使用电脑手机20分钟，你就停下来这个视线啊，像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看个20秒，让持续收缩的睫状肌充分放松。第二个呢，就是屏幕位置不宜过高，屏幕过高呢会迫使你的眼睛要睁大，眼裂变大之后呢，泪液蒸发速度就会大幅的加快，更容易诱发干眼。正确的做法就是让屏幕的中心略低于你的视线水平，视物时候是稍微有一点点微微仰头，既能够缩小眼裂，减少泪液的流失，那么对颈椎呢也会更加的友好。第三点啊，就是特别提示大家要学会主动眨眼。正常状态下，人每分钟会眨眼12到15次，平均呢也就是4到5秒眨眼一次，以此维持我们的眼表泪液的循环。但是如果说你紧盯屏幕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减少眨眼的次数，长期下来不仅会干眼，还可能会引发这个睑板腺功能异常。所以日常大家用电脑的时候啊，要有意识地主动眨眨眼，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起到一个预防干眼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包括现在马上暑假，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长时间的看平板、看手机、看电视，那么作为家长啊，也要及时的提醒孩子要主动的眨眼，要关注眼部的健康。第四个就是要学会远眺加热敷，工作间隙要多远眺，能够直接放松睫状肌，缓解疲劳。如果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可以用40到50摄氏度的温毛巾去热敷眼部，每次15到20分钟，这样的既能够放松肌肉，也能够改善这个睑板腺功能啊。比如说像平时一般大家在这个现在有一种加热的眼罩，或者是一般你去外边洗头，它可能也会有热敷，眼睛热敷哈，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但是这个加热的蒸汽眼罩它可不能长时间戴着睡觉的啊，提醒大家。那么条件有限的时候呢，也可以将你的双手掌心快速的搓热之后，你捂住双眼，同样是能够起到一个简单的热敷效果。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进透明的天窗，阵阵微风掀开夏日的景象，每一片白云飘过的地方都有我甜蜜的幻想，背对昨日的忧伤，静静感觉属于夏日的浪漫。
3: FM 九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幻想。

好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哈。那截至目前呢，巴威已经是维持超强台风强度88个小时，目前来看呢，巴威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那么在本周末，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风雨可能会明显的增强，那巴威有可能是在10号的夜间到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在11号夜间到12号上午，以强台风级在浙闽交界附近哈沿海来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登陆浙江沿海。那么现在路径不确定性，但是呢，登陆我国肯定是会的哈，那会影响我国。那么受到这个后期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咱们河源的雷雨也将会在趋于频繁。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4到34度。明天9号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5度。展望10号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11到12号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那么下雨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尤其学生陆陆续续放假了啊，那么家长们呢也要做好这个监护人的责任啊，提醒孩子我们要首先要注意这个防溺水安全，夏天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交通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种持续的暴雨天气出行

行，有一双好的洞洞鞋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持续最近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暑期的专属福利哈，卡洛驰洞洞鞋，你在商场专柜买都要大几百块钱。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广电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今年的超底价是全系列统一只要189元，非常非常超值。那么卡洛驰洞洞鞋，它整鞋是高品质 EVA 一体成型的材质，非常的这种极致的轻量化，高弹软糯，无论是你逛景区啊，走沙滩啊，还是出门遛娃呀，像下雨天穿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么像去年我们女生的这种厚底款、云朵款和泡芙款，我记得当时是270多块钱。那么今年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暑期专属福利，全系列哈，无论是泡芙款、云朵款这种厚底款，还是贝雅款、云彩款、儿童款，都是189元的价格，非常的超值，正品保障，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么各位想要选购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选择您心仪的款式、颜色和码数。下午上班，哎呀，一到下午上班好像总有一种打不起精神的感觉。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上班啊，上班不仅让人变丑，也会让人变臭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人长期处在疲劳的状态，那么肝脏呢会疲惫不堪，分解氨的能力呢就会减弱，残留在体内的氨随着血液流窜到皮下，只能跟汗一起排出来，这样就会形成一股刺鼻的臭味儿。没想到啊，以前我们知道老年人会有老年味儿，我没有想到上班也会有臭味儿啊。即便是天天洗澡，也可能会产生这种尴尬。疲劳臭常出现在皮脂腺集中的部位，比如说腋下、前胸、后背、颈部，它不仅让人难堪，还会为身体状况不佳亮起红灯。以前知道有这个工作肥哈，现在还有疲劳臭了。此外呢，有一项研究表明，以40名健康的成年女性，年龄在35到44岁为受试者，结果显示，当受试者处于压力情境时，那么他们的心率会显著升高，皮肤释放出一种类似炒韭菜的气味，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味道还挺冲鼻子啊。其主要成分呢是烯丙基硫醇和二甲基三硫化物。炒韭菜，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吃韭菜的，因为韭菜的味道是比较重比较冲哈，那我是非常极少吃。那么刚才跟大家形容到的，就是当长期处于压力情境，心率升提升，我们的皮肤就会释放出一种类似炒韭菜的气味，所以平时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看来真的，这个上班的班味儿就有点臭啊。

0: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有朋友会说，哎呀，自己总是觉得想得多，出现焦虑的这种症状，我觉得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会有这种情况。其实焦虑呢也不全是负面的影响，有时候啊它也会带来正面保护性的反应。那如何正确面对焦虑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有些朋友呢可能确实想的比较多，琢磨的比较多，是不是这样的朋友就容易精神内耗，容易出现焦虑呢？
2: 首先呢我觉得焦虑并不可怕啊，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认识它，因为焦虑呢它不完全是负面的，有些焦虑它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保护性的反应啊，比如我们要有紧急的事情要做，因为你的焦虑你会很集中精力的关注的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有过度的焦虑，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放松的这种姿态了，认识到自己很焦虑呢，告诉大家一些办法啊。一个呢就是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啊，总觉得我做的不好，总责备自己。还有呢不要孤立自己啊，一定要去多表达，多和朋友，多和说得上话的亲戚朋友闺蜜也好，去多去诉说，多去表达
1: 交流。
2: 哎，对，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忌讳去看医生，这个焦虑是很正常的一种疾病，可以去看医生来解决。
0: 好，这个焦虑其实我身边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有一些相对来说是

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的朋友是特别容易焦虑的哈。那么不要过分苛责自己，其实出现焦虑的话，那大家也可以学会来坦然的接受。一是不要过分苛责，二就是不要孤立自己，多和身边的亲近的朋友啊，比如说像女生可能会跟闺蜜啊，跟家人去倾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忌讳看医生哈，有句话说讳疾忌医，我们不要讳疾忌医。

好的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一路畅通下午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来到了尾声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再次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因为学生陆陆续续放假了，那么假期安全，作为未成年人的假期安全，那么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哈，家长一定要尽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提示的义务，一定要注意提醒孩子，无论是交通安全还是这个防溺水的安全等等啊，那么都一定要做到十足的提醒。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骄阳，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隔月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阳光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

0: 四、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

0: 要和你见一面。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6: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8: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7: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8: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7: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8: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7: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 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17: 正在赶路的各位车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新的一周过半，周三的下班路上，卸下一天工作的疲惫，我们伴着好听的音乐慢慢返程。这一时段呢，我们为大家送上温岚的经典老歌《祝我生日快乐》。不管今天你有没有过生日，愿每一位朋友日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近期呢，咱们广东的天气呢依然是高温高湿啊，就是非常的潮，但是呢又很闷热，局地的雷雨呢随机性呢又特别的强，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台风了。九号到十一号，省内高温天气呢逐渐明显。九号向粤西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降雨。受到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广东中南部市县仍然有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也有雷阵雨的天气。而九号，粤西仍然受到美沙克的残余环流的近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有较为明显的降雨。对于广东大部分地区来说呢，九号到十一号逐渐转受西太平洋上的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降水呢减弱，高温天气呢会非常的明显。十一号向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转雷雨天气，而各地的雷雨时呢，局地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总之一句话，就是明天开始，虽然说广东大部分的地区呢，降雨呢，开始慢慢的减弱了，但是呢，仍然是有突袭的雷阵雨的降临。减弱的同时呢，高温也开始起来了，开不开心？孩子们也放假了，天气也好了，哈哈哈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26到31度，偏南风2级。今晚到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型的雷阵雨，25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呢是60%到95%之间。好，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关注。
1: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有一位老太太穿着略有年份而简约的套装，缓慢着走着，人车都很少，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在层层的墓碑的远方，抱着一束花，还有一盒生日蛋糕，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他停在一个墓碑前，缓缓地放下花和蛋糕。天蓝蓝的，很安静。过了一会儿，他的双肩仿佛在颤抖着，仿佛也听见他低声呢喃地唱着什么。又过了许久，他缓缓地离开。我走了过去，见到了一个墓碑，照片里的男人微笑着，就像所有安心离去的人们。微风中，那声音依旧飘荡着，仿佛在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3: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6: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7: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6: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7: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6: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8: 无偿献血， 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9: 97.8，一路有老歌。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2014年12月26号发行的他的个人专辑第13张。哎呦不错哦，那这张专辑呢是取自于他多年标志性的口头禅，自带松弛随性的生活态度，曲风的极度多元，不再刻意的去追求超前的电子实验，而是平衡流行的传唱度和音乐巧思。这一时段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专辑当中的《天涯过客》。继《红尘客栈》之后，周杰伦又一首江南国风巅峰作品，褪去江湖刀剑的凌厉，转向江南古镇的温柔相思，古筝、琵琶、二胡等传统民乐轻柔交织，旋律舒缓婉转，而方文山落笔落在了古镇驿站、宣纸、烟雨、渡口，全情地勾勒出了一幅淡漠的江南画卷。而歌曲呢则是跳出了侠客归隐的宏大叙事，聚焦平凡过客的离别相思，旅人赶路，故人相逢又匆匆别离，一纸书信藏进相隔千里的牵挂，没有爱恨纠葛的激烈冲突，只有成年人离别时的含蓄绵长的思念。国风的旋律温润治愈，字句之间的自带诗意留白，相比于硬朗的武侠风，这首《天涯过客》走的是细腻温婉的路线，将中式含蓄的浪漫写到极致，也是很多听众心中被低估的国风宝藏之歌。

周杰伦第十一张专辑怎么了。这首歌曲呢是男女对唱的都市伤感 R&B 的风格，延续了傻笑双人对唱式的创作思路，讲述的是情侣之间的争吵隔阂，互相试探却不愿意坦诚沟通的感情困境。男女生一唱一和，像争吵之后各自内心的独白，和声呢层次细腻，而旋律呢轻快，底色之下藏着化不开的酸涩，歌词呢直击当代情侣相处的通病，小事积攒矛盾，明明心里很在意却碍于自尊冷战，互相的消耗，一句到底怎么了，藏满了委屈和不解。没有狗血分手的桥段，聚焦日常感情里的内耗与拉扯，精准地戳中无数情侣相处的真实状态。而周杰伦和袁咏琳声线搭配默契，温柔旋律当中包裹着细碎的情感矛盾，适合经历过争吵冷战的各位车友静静的去回味怎么

我们再来听这首整张专辑唯一一首阳光治愈的合唱曲目，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演唱。轻快的摇滚编曲，鼓点明亮，吉他热烈，扑面而来的夏日的海风，沙滩阳光气息。创作的初衷是想挣脱生活的压抑，歌颂热烈、自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在一张充斥着遗憾、自省、离愁的歌曲里呢，我要夏天，像是一阵清凉海风，中和了沉重的情绪，传递肆意热烈的生活态度。每到盛夏时节，总会被大家翻出来循环，是专属于夏日的限定治愈单曲。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 胡志国，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主任，河源市麻醉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睡眠分会常务委员，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各项临床麻醉的技术性操作，在疑难危重及老年病人的麻醉、困难气道的处理、急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血压、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护，让就医过程更舒适。 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要问问冰冰静静
10: 擦过。
7: 97.8一路有老歌。

专辑当中最魔性洗脑的快嘴饶舌小品，一口气全念对，密集押韵的短句搭配着强劲的电子节拍，全程高速说唱。而考验咬字和节奏把控是周杰伦对于自身说唱功底的趣味挑战。方文山堆砌密集的叠词与短句，通篇的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隙，趣味性拉满。这首歌曲呢，抛开情爱主题，纯粹以节奏文字游戏打造解压神曲，旋律呢轻快又动感，没有沉重的情绪，只专注于音乐本身的韵律的乐趣。很多听众的初次听会觉得节奏急促难以跟上，反复循环之后呢，却会被魔性的旋律所洗脑，成为解压放松时候的首选曲目。这首歌呢，也是展现出周杰伦驾驭急速说唱的扎实功底，是整张专辑极具巧思的趣味调剂。

0: 欢迎收听周杰伦第十三张个人专辑，哎呦不错哦。
1: 这风铃跟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
0: 这首歌呢是青春叙事金曲手写的《从前》，当年是为饮品广告创作，却意外地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轻柔的吉他搭配着钢琴，旋律的温柔又怀旧，而方文山以校园的时光为脉络，那么串联出教室、情书、操场、初恋、毕业离别，文字细腻充满画面感，中段呢穿插了一段经典的 rap， 把青涩暗恋的心事娓娓道来。多年过去呢，依旧是校园怀旧主题的代表曲目，手写的《从前》，只要前奏响起，就能够瞬间拉回课桌，纸条偷偷喜欢一个人的年少时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3: 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

推荐的这本温暖又有力量的小书，名字叫做《有主见的小狐狸》。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就被书里那只小小的坚定的狐狸打动了。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本领，没有华丽的皮毛，也没有特别聪明的头脑，可它最珍贵的一点就是不盲从，不慌张，懂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你也在生活里常常犹豫，害怕被别人影响，不知道该怎么坚持自己的选择，那这本书真的特别适合你。有主见的小狐狸讲述的是一只小狐狸在森林里的成长故事。最开始，它和其他小动物一样，习惯跟着别人走。大家说危险，它就害怕；大家说正确，它就赞同；大家往哪里跑，它就往哪里冲。它从来没有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真的这么想吗？我真的要这样做吗？直到一次次经历，让它慢慢明白，随波逐流也许很安全，但永远活不出真正的自己。盲目跟风看似很轻松，却会在不知不觉中丢掉判断。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森林里突然传出可怕怪物的谣言，所有小动物都惊慌失措，拼命逃窜，没有人停下来看一下，想一想，所谓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大家被恐惧裹挟，被流言带动，失去了最基本的思考。而这一次，小狐狸选择停下脚步，它没有被慌乱的人群带走，没有被未知的害怕压倒，而是冷静观察，独立思考，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场虚惊。其实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迷茫、焦虑，并不是因为困难太大，而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太容易被外界影响。别人追求的生活，我们拼命追赶；别人认可的标准，我们努力迎合；别人口中的应该，我们默默遵守。我们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害怕被议论，害怕做错选择，于是慢慢变得没有主见，没有立场，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却唯独不像自己。而有主见的小狐狸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用最温柔、最治愈的方式告诉我们，有主见不是叛逆，不是固执，更不是特立独行。有主见是清醒自知，是内心坚定，是敢于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本书语言温暖，故事简单，没有枯燥的说教，没有生硬的道理，却把独立思考、坚守自我、不慌不忙的力量悄悄种进我们心里。小狐狸的犹豫、坚定、勇敢与清醒，像一面小小的镜子，照见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路上的挣扎与成长。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共鸣，获得力量。在这个总是被外界声音裹挟的世界里，有主见的小狐狸就像一缕温柔的光，轻轻照进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它最动人的地方，从不是用尖锐的话语去纠正什么，而是用最治愈的故事、最温暖的笔触，慢慢帮我们厘清一个被误解太久的词——有主见。很多时候，我们提起有主见，总会不自觉和叛逆画上等号，好像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是和世界作对，又或是把它当成固执的借口，觉得不妥协就是不懂变通，甚至有人把它曲解成特立独行的标签，仿佛非要和别人不一样才叫有主见。但小狐狸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有主见是藏在清醒里的，他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是跟风追逐别人眼中的好，是内心有一份稳稳的坚定，哪怕周围的声音再嘈杂，也能守住自己的节奏，更是敢于把人生的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不把选择的责任推给他人，也不害怕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这本书的语言像裹了一层棉花糖，软乎乎的，读起来没有一点负担。故事也简单的像童年里的一场梦，
小狐狸可能会在选择走哪条路时犹豫，会在

听到其他小动物的建议时动摇，但最后总会停下来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是跟着大家去摘容易够到的浆果，还是坚持去山顶找自己最爱的星星花，是按照妈妈说的安全路线走，还是去探索那条长满蒲公英的小路。没有枯燥的大道理，没有生硬的说教，就像奶奶坐在摇椅上给你讲的睡前故事。可那些关于独立思考的种子，关于坚守自我的力量，关于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就这么悄悄钻进了心里。看着小狐狸的样子，你会忍不住想起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在听大人的话和想按自己的来之间挣扎，长大后是不是也在别人都这么做和我不想这样之间犹豫。小狐狸的犹豫是我们面对选择时的真实模样，它的坚定是我们藏在心里的那点倔强，它的勇敢是我们想迈出却又收回的脚步，它的清醒是我们渴望拥有的通透，它就像一面小小的镜子，照见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路上的跌跌撞撞，也照见那些藏在挣扎里的成长。不管你是正在学习自己做决定的孩子，还是在生活里偶尔迷茫的成年人，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孩子会看到，原来坚持自己喜欢的事不是错。成年人会想起，我多久没听过自己的声音了。他不会给你标准答案，却会给你一份温暖的力量，让你敢在嘈杂的世界里轻轻说一句，我想试试自己的方式。有主见的小狐狸不只是一本写给孩子的成长书，更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治愈书。它提醒我们，别在人群中走散了自己，别因为外界的声音否定内心的光亮。真正强大的人生从来不是活成别人的附和，而是清醒、独立、坚定，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所以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这只小狐狸一样，心里有光，眼里有方向，遇事有主见，做人有底线，不被流言左右，不被焦虑绑架，不盲目追赶，不轻易妥协，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喧嚣的生活中守住本心。因为人生最好的样子从来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清醒地做自己，坚定地走前路。好了，今天的我爱读书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本有主见的小狐狸能走进你的生活，带给你勇气与力量。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都能在书中成长，在生活中坚定，做一个有主见、有力量、内心明亮的人。我们下期再会。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疏忽温风至，因寻小暑来。
9: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夫妇，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2: 不加塞，
11: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9: 前方是周六，
20: 严禁拥堵。
21: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7: 我爱的节目
28: 开始啦！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0: 7月8号，今天是周三。感谢你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我是主持人飞扬。新的一周到了中间，周三下班路上，我们卸下一天的工作的小疲惫，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慢慢走路，不要着急。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79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6天。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
0: 那么今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今天也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我机票。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9月8号，今天是周三，感谢您继续打开收音机来收听，选择的是97.8，我是主持人飞扬。周三啊，过得特别的快，没有想到这周就已经来到了周三，而到了本周的11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到晚上10点，在万里湖景区的游客中心广场即将举办的是湖光音浪乐享河源2026万里湖畔音乐季。这个主舞台呢，将从下午3点一直嗨到晚上10点，7个小时不间断轮番炸场，宝藏实力乐队、本土的客语音乐，这些声音将会把万里湖畔变成巨型的音乐会现场。7月11号下午的3点到10点，准备好了吗？

7月11号下午3点到10点，万里湖景区的游客中心广场即将举办的是万里湖畔音乐季，其中呢有演出阵容呢啊也是比较的豪华，比如说赤野观音，还有及时撤退、金浪、闷饼、罗伟利乐队以及肖凯叶。

像这个肖凯燕呢，他是何妍菊的选手哈，啊，何妍菊的歌手，在2017年的时候呢，参加过中国新歌声，获得陈奕迅组的冠军，成为全国五强选手。那么他擅长的演唱风格呢，像流行、还有节奏布鲁斯，啊，灵魂 funk 等等。陈奕迅呢也称他为啊惠特尼休斯顿和唐尼布莱斯顿的混合体。那届时呢，他会在现场演唱。另外呢，还有这个及时撤退乐队，这是一个成立于成都的独立原创乐队，最早呢建立于2021年的12月，不拘泥于某种的特定风格啊，融合了很多哈、啊，像 disco、city pop 等多种音乐元素。及时撤退呢，非常期待在浪漫和独立之中找到一个平衡。这个乐队呢曾经斩获第四届网易云的星辰级冠军，并且受邀呢担任2025年的中法夏至音乐节嘉宾。

0: 穿面容。
1: 金浪乐队呢是2018年成立。他们呢就像汪洋中的一道奋力挣扎的巨浪，足够庞大也足够渺小。赤野呢
2: 摇撼的动物
1: 是来自于广州的四人独立摇滚流行乐队，成立于2017年，用粤语文化编写传奇现场，以粤语呢创作聚焦都市遗憾、生活内耗和青春的惆怅，曲风呢也融合流行情绪摇滚，可柔可躁。还有咱们河源的朋友比较熟悉的哈，罗伟利乐队，他呢是以民谣和摇滚为底色，融合客家方言和民族雷鬼等多元的元素的独立音乐力量。代表专辑呢有《梦于绿江》和《客约2022》。后者呢则斩获了十大发烧唱片榜及华语金曲奖最佳原创客语歌曲奖。乐队呢也或称为山歌王的称号，从国语到客语，他们用乡音描绘日常，在城市丛林中唤醒乡愁，回归心灵家园。另外呢还有观音乐队，是扎根于咱们河源本土的原创乐队，曲风呢也是融合了 funk 还有 new disco 蓝调和流行摇滚，舞台律动饱满，现场感染力突出。代表作呢有懒人启示录，曾经斩获重磅的官方荣誉。2024年河源发声第六届音乐作品创作大赛一等奖，是河源极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力量，来自于观音乐队。此刻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正在回家路上，并且在拥堵的一个路口，我建议你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因为我们受到主办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放送这一次音乐季的入场票。

0: 春风至，因寻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长鹅说万豪酒店门口有交通事故哈，停在最右边。 延江路万豪酒店门口啊有交通事故，还好没有这个造成这个拥堵啊，因为本身这会儿这个路口呢车并不多。目前现场看的是一部 SUV 和一部小轿车发生了追尾，在最右侧车道。大家呢如果说通过万豪往市政府方向走最左侧和中间车道啊，

万豪酒店哈、旁边的路口有交通事故。胜利桥目前车型略多啊，但是还好。你看我们这心态是不是特别好？纯靠心态啊！感谢嫦娥，嫦娥你真棒。

哦，戴思雨姐姐，你这是在哪里啊？感觉你在紫银桥这边是不是？这是江边哪里啊？你不会是在电脑城这边吧？这边也不堵车啊。看起来又不像啊，这是哪里啊？哦，我知道你这是在哪儿了。你已经过了中医院啊，准备上朱河桥了。啊，强啊，说愿望大道交永胜路的十字路口往东园方向，永康大道交愿望大道往恒大方向都好塞车，三个红绿灯都过不了。愿望大道交永胜路，是不是愿望里那个路口？我刚好我有几个朋友住在那附近，他们说最近都不敢走那边。

0: 路上不要着急啊，今天也不堵车。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啊，时间过得还真是挺快的，你看转眼这已经马上到7月的中旬了哈，暑假呢也已经开始了，虽然说没有正式开始啊，但是至少已经开始了。我看好像今天还有一些学校没有放假哎，大家不是同一时间放假吗？
1: 心中所属回到你，不管天赐海星，甘心再无遗憾。
0: 今天呢是7月8号啊，万绿优先首发旗舰单品，那就是来自于咱们和源联品的鹰嘴蜜桃，在今天正式开园。2026年联品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在上坪镇的热闹启动，活动呢则是以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为主题。吃到今年的第一口鹰嘴蜜桃了吗？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烟花渐开，月影照上我。
0: 三月赏花，七月苹果。桃产业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它需要文农旅体的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呢，开展了像桃花文化周、文化月、桃花徒步相关的活动。
1: 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盏灯。
0: 正宗产地直供、风味绝佳的连平的鹰嘴蜜桃，想吃到这份地道的夏日鲜果啊，可以来关注我们和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和源土特产馆小程序哈，在这个线上啊下单采购，足不出户就能够解锁咱们本地的好滋味，而且是限定好滋味。好，那这一时段呢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稍后呢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风花雪月如泪，我等你半分过后如月。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疏忽温风至，因寻小暑来。
6: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9: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9: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9: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978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4: 978和你的周二，
15: 放马过来吧。
14: 978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4: 978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请
14: 问怀念你的意思呀？978期待的周五，
17: 前方是周六，
18: 严禁拥堵。
19: 哇，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4: 978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1: 我爱的节目
22: 开始啦！

欢迎此刻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来到周三7月8号，今天还不算堵车。像昨天那么拥堵的场景，今天你遇不到。如果你遇到了啊，算你比较幸运。好，在万豪酒店旁边的这个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双方车主呢已经友好协商啊，已经挪车了，并且这个路口并不堵车。

但是呢，现在沿江路体育馆哈、啊、这个路口呢，这个车流还是有一点点的哈、啊。虽然不拥堵，但是有。另外，车流量最多呢，依然是来自于越王大道和永祥路交汇处。另外呢，是越王大道跟永盛路交汇处。我每次就是想这些路口的时候，我要想半天。

11号周六，你想干嘛呢？如果你的娃已经放假，你呢也有时间，在周六下午3点带着娃去看音乐会怎么样？2026年律动的夏日音乐因你而来，这就是7月11号下午15点到22点的万绿湖的特别盛大的湖光音浪乐享河源湖畔音乐季。它的地点呢就在万绿湖景区的游客中心广场，这个广场挺大的哈。演出阵容也比较豪华，轮番上演。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上时段介绍的演出阵容的乐队，同样还有2026年客语音乐河源推荐榜的演出嘉宾。

七月十一号，实力音乐人已经集结完毕，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0点，唱不停。然后你不要说担心说只是唱歌哈，还有很多东西哦。因为这次呢，不只是音乐，还有河源一桌菜，你可以边吃啊，边看呐、啊。然后大湾区的新能源车主乐游河源自驾，创意集市摊主，滑板比赛，还有湖边的草地露营，还有客语新生音乐合集发布，活动多的嘞。听音乐啊，赏美食啊，不吃美食。这个夏天，让万里湖的风、好听的音乐、客家宴席的烟火气，陪你一起乐享河源。7月11号，万里湖畔，不见不散哦。

平叔等了半个小时，你是在哪里等了半个小时？在越王大道跟永生路等了半个小时，还是在哪儿？今天整体来说并不太堵车耶，大家又不约而同的把车藏起来喽。

0: 春风至，因寻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淡淡然掠过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7月8号，今天呢是一年中的第189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6天。今天是农历的5月24，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79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6天。外星人总是慕名而来，为莫扎特打 call， 将麦本冲呀，走在街道干不就整条街。而距离7月11号本周六的湖光音浪乐享河源2026年万绿湖畔音乐季呢，还有2天多的时间，准备好了吗？下午3点到10点，7月11号，我们在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广场等你来。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7月9号星期四，晴转多云，24到33度。7月10号周五呢，晴转多云，26到35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的直播当中，我们再会啦。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别走开哟。
1: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What time is now? 晚上1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

0: 由自在的活，
1: 自在的活。
0: 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

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和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艳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冰冰茶馆。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歌，因为他们像老朋友，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而提到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庾澄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名字。
1: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
0: 他那独特的嗓音以及演绎还有多变的音乐风格，让无数听者为之倾倒。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就来听庾澄庆的歌。

1978为您推荐庾澄庆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发行在1989年，当前奏一响，那激昂的旋律就仿佛能够瞬间点燃你内心的激情。整首歌词呢非常直白，讲述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让人不禁跟着节奏去摇摆，大声唱出心中的爱。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的冲动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提到情非得已，就不得不提那部经典的偶像剧《流星花园》。作为该剧的插曲，这首歌呢，旋律非常温柔，歌词也非常深情，成为了当时无数人心中的情歌典范。而在当年，剧方的希望主题曲能够贴合道明寺和山菜从误会到相爱的青涩情感，传递一种心动却犹豫的青春的悸动感。而该曲团队呢，最终交出了《情非得已》，轻快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少年恋爱的甜蜜与忐忑，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春泥》。歌曲呢收录在2003年6月2号索尼音乐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当中。这首歌呢由伊能静作词，哈林作曲，吴庆隆编曲。该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并且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推出。而在当年，伊能静呢在看到一篇有关于她的失实的报道后呢痛哭，在庾澄庆的陪伴下创作了该首歌曲。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庾澄庆呢在演唱该首歌曲时呢用吟唱诗句般的状态，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演唱而出，一字一句饱含深情，从声音中延伸出浓郁且强烈的情感。

九七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哈林夜总会当中，由李杰星填词，加赖邦彦谱曲，王志平编曲，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歌曲，他的嗓音非常的激昂，将沙漠的广袤与热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歌词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感，因为他是用火辣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且这首歌呢，很容易上口，加上庾澄庆略带搞怪的表情和唱法，使得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受欢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庾澄庆《静静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深情密码》的片头曲，也是《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后的另外一个作品。唱一首简单的歌，写一张简单的纸条，是静静的想要表达的。因为《深情密码》这部电视剧的女主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她虽然说沉默无言，却情深无比。爱一个人不一定需要言语的表达，只要静静的爱对方就能够感受到就足够了。如同这首静静的歌词里写的那样，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97.8，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快乐颂》。作为一首欢快的歌曲，旋律还有歌词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在当时成为了庾澄庆在众多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庾澄庆用他那充满活力的嗓音，将快乐还有幸福呢传递给每一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5: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音乐是一种无界限的语言，它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触动人心深处的情感。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杨千嬅。杨千嬅作为华语乐坛的一位重要歌手，凭借着其深情演绎和多样的音乐风格，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那么今天我们将盘点他那些经典的歌曲，探讨他在音乐中所展现的情感与力量。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是深情的告别之歌，也是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段告别的故事。它的旋律非常悠扬，歌词也充满了一种情感表达，仿佛带领听者走进了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杨千嬅独特的嗓音将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之而动容。

杨千嬅《少女的祈祷》，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歌词表达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与祈祷。杨千嬅在这首歌中展现出她更加细腻的演唱技巧，将少女的纯真和憧憬表现在歌曲当中，旋律之优美，而歌词呢也富有感染力。它不仅唤起了许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成为了她的经典情歌之一。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这是一首写给分手情侣的歌曲，男主和女主分手之后，女主可惜自己是个脆弱爱流泪的水瓶座，虽然还爱着男主，但最终还是忍痛舍去了这段感情。这是香港音乐人黄伟文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情歌，他将共鸣式的唱腔发挥得非常的完整，这也属于杨千嬅自己独特的风格。该曲呢属于略带忧伤情调的柔美歌曲，虽然不需要太高的技巧，但是却需要杨千嬅那种不是特别亮丽和清澈，却听起来觉得心灵很贴近的邻家女孩的声线来演绎，让人很快沉浸到歌曲的氛围当中。杨千嬅，可惜

97.8这一段为你推荐杨千嬅小城大事。歌曲的发行在2004年，收录在音乐专辑《电光幻影》当中。这是一首典型的港式流行歌曲，流畅顺滑的和声进行之上，漂浮着随波逐流的旋律，虽然不惊喜，但却胜在

合情合理。这首歌诉说着都市人的千面情感，曲风缓慢轻柔，能够触动都市听者的心灵。而曲中的吻下来或出去，便是该曲在细微中酝酿的激荡，似乎是在大时代下渺小个体的卑微之爱。97.8杨千嬅笑。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野孩子》。歌曲发行在2001年，该首歌曲体现了杨千嬅音乐专辑依旧保持着很高的制作水准，这也使得这首歌在当年唱到皆知巷闻。初出道的杨千嬅唱着野孩子的故事，故事中的野孩子爱得忠诚又尊贵，故事还未完便匆匆离去，于是便有了必须有结果才能够怀念我，让我于荒漠驰骋这样的语句。该曲也是具有感染力的音乐作品，并且体现出了真诚与勇敢这两种杨千嬅的音乐中的独有的特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九七八为您推荐杨千嬅《飞女正传》。
4: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喝路再相逢。
3: 这首歌的歌词塑造了女主为爱情不顾生死、看不起繁华盛世的飞女形象。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粤语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小的时候可能听过。那你听的时候纯粹是因为觉得它好听，那现在仔细再听听呢，不得不佩服呢作者对于悲情的描述能力。那第一句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狭路再相逢，这种感情的来之不易，也形容出了爱的勇敢。总之呢，这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粤语歌曲。九七八为您推荐杨千嬅《飞女正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场拦路，擦脸淡露，改声自不悲，天书修法术，应付自如。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热烈的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2: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1: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
3: 这一刻
1: 更热烈，更热烈。

0: 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8: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收听97.8，这一时段播出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畅游青春重置计划之 Beyond 的歌呢是雄性激素很饱和，尤其是黄家驹作为主唱，声音高亢豪迈，音域辽阔，穿透力极强，那么这样给男生翻唱增加了很大难度，很难做出差异性。今天的一路放轻松为大家带来的是女性音乐人来翻唱 Beyond 的经典作品。九七八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

0: 九七八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西林娜依膏，谁伴我闯荡。
1: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嘢食啦。
2: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
3: 咁秋天最好做咩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2: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